0: Konnichiwa, ici la radio japonaise, FM Kahoku. S'il vous plaît, publiez votre pseudo, le nom de votre pays et de votre ville, et votre message sur le Kahoku Friends Map du site internet. Les photos de paysages ou de vous-même sont également OK.
1: Konnichiwa, 这里是日本的电台 FM Kahoku， 请在网站的 Kahoku Friends Map 上发布您的昵称、国家和城市名称以及您的留言，风景或您自己的照片也可以。
0: Konnichiwa, this is the Japanese radio station FM Kahoku. Please post your nickname, the name of your country and city.And your message on the Kahoku Friends map on the website. Photos of landscapes or yourself are also okay.
2: Omoide request. Radio name Norihatto san からのリクエストとメッセージです。8月の最後の花火大会を舞台にした心に響く一曲なので花火大会の後にいつも聞いています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富士ファブリックで若者のすべてをお送りします。